慢歌丁语，尽享周日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周日慢歌，卸下一周的忙碌，寻一份内心安然。首先请欣赏歌曲《思念陪着鸿雁》。

新竹朋友，周日的慢歌时光继续。人生总有两种心绪，一种是快意洒脱，胸怀山河；一种是一卷温柔，心底牵挂。下面带给大家两首歌，爱江山更爱美人，道尽江湖豪情，也诉说人间情爱。任一首想念的时候问月亮，把无处诉说的思念寄托给皎洁的月色，请欣赏。

其实朋友，今天的周日慢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听众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日下午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。